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北京时间1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7月10日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的海警风貌。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6年暑运期间，面对学生返乡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多重客流叠加的出行高峰，榆林火车站、榆林渔阳机场精准优化运力配置，全面落实铁路惠民新规，细心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舒心出行。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人都偏爱庭院清幽、鸟语林间的治愈画面，而巴金在昆明这座小园，暖阳覆青松，白花渐渐盛放，松鼠穿梭檐瓦，飞鸟枝头啼鸣，寥寥几笔将草木森林写得鲜活可爱。可是就是这样一座安静的小园子，竟然藏着一段动荡的岁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巴金《寂静的园子》。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颗不知名的舞伴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了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忽然我听见羊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相互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鳞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它们跑了两三转，又从藤萝架回到了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我刚刚埋下头，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讲话。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他们要告诉我的一定是他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他们。我把手一挥，他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他们留住，他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禁忌。不过我知道他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园子里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正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寂静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进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禁忌，这是一种灾难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警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就锁门出去。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巴金《寂静的园子》。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充满着夏日氛围感的一首歌，高晨威的一首歌，叫做《柠檬和咖啡》。早晨有喝咖啡吗？

咖啡，柠檬的清甜搭配咖啡淡淡的，又完美的比喻艾美奇拉扯的小星星。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咖风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今天节目最后和各位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矜持《静静说慢慢过》。这首歌钢琴搭配弦乐，铺垫绵长柔和的旋律，褪去轰轰烈烈的情爱，只讲细水长流的相伴。歌词当中勾勒出了列车同行、书房共读、朝夕相守的烟火日常，静静说慢慢过，道尽了成年人最踏实的爱情。不用华丽的誓言，只求有人读懂喜怒哀乐，相伴走到眼角伸出皱纹。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曲当中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Billy Vanna Rabbit Hole。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歌单，也带着一些我觉得休假的气息。就如果在你瞄着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休年假的话，自己有一些不错的心情，我就会成为你当时的一个蛮跳跃的心情的 BGM， 不会太过的强节奏跟过躁，但是能给你带来很强的一些律动感。
1: That's right. Enjoy the summer. Billy Vanna Striking Twice. Talking to myself.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今天我们同样也用 Khalid 来进行一个两连击，另外一首歌曲带来的就是完全属于今天的主题曲 Heatstroke， 超强热浪，说那是越听越流行， Let's go。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how Me Rich Man， 超热带的一首歌了 ，Million Dollar Baby。春到十月，听乐流行，下半段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今天继续跟过来分享到那些你可能在假期的这一路上会作为你的 BGM 来出现到那些歌单。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过，当年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还听过这首歌，差不多19、20岁那会儿 Paradiso Girls 这个名字本来是 The Pussycat Dolls 那些年特别火嘛，然后同样的组织之下他们又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女生团体，当时 Paradiso Girls 应运而生，然后当时有一首歌曲疯狂的打 call 广告，这首歌我觉得收赞助，他的 MV 也收了不少了，除了这首歌曲叫做 Patron Tequila， OK， 这是一个广告了， MV 里面所有人都在带着，当年每一个人拍 MV 好像都要带的那个 Monster Beats， 最开始火的时候就是也是就那会儿入手的 Studio， 而在之后这一支乐团凭着这首歌曲，反正当年还是赚足了一些人气的。

这首歌当年基本上成为了所谓的 party 必备曲目，当然循环了很久。 Far East Movement and Death and the Cataracts Like a G6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South of the border， 最近黄老板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一些行动轨迹的时候也是蛮分散的，所以期待一下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就是最初的黄老板，我们来感受一下最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甚至 at Sharon 这一个名字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清楚，只知道有一个在论坛上的人叫黄老板，在给大家推荐他的音乐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的声音，而当时撞进脑海当中的，撞进我脑海当中的就是这一首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啊！
2: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2: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介绍国家级非遗民歌的千年历史脉络。非遗民歌的起源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们在狩猎、祭祀、集体劳作中的呼喊、吟唱，便是它最原始的模样。先秦时期，《诗经·国风》汇集15国民谣，成为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奠定了民歌源世而发的底色。
1: 秦汉时期，朝廷设立了乐府，专门采集各地的一些民歌、官风俗、知民情。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一些名篇呢，就带着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吟唱的基因。唐宋时期，民歌呢是走向繁荣的，唐代曲子曲，包括有宋代的词牌曲调，大多呢都是源自于民间的小调，市井的乡野呢是处处有一些歌声的。
0: 在明清两代呢，是非遗民歌定型的黄金时期，《茉莉花》《走西口》等。

0: 等经典曲目，在这一时期形成固定的曲调，靠口味。那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鲁艺的工作者深入民间，整理改编陕北民歌等，让原生态民歌焕发新生。
1: 2006年起呢，陕北民歌、蒙古族的一个长调等大批的一些民歌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名录，开启到了系统性的保护。千年的流传，这些歌曲呢是扎根生活、记录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活态的文化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谭晶老师的《小荷塘水》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陕北的歌声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每一句唱腔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都装着黄土地的悲欢。今天呢，在音乐故事，我们继续走进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雨深情。
1: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能够去体现到旧社会陕北底层百姓苦难的经典小调。这首歌曲呢，就是《揽宫调》。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情歌的非常婉转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呀，土地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很多年轻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揽工做长工。他们天不亮就起身下地耕作，喂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却只能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辛辛苦苦一年，工钱呢还会被地主层层克扣，受尽了一些冷眼和欺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呢，是亲眼来进行见证了这份的辛酸，就把揽工人们的一些委屈、无奈与挣扎呢，一点点的融进了曲调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揽宫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是那个年代的这种无奈与辛酸吧。

0: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会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上不一样的温暖与欢喜。它就是流传在榆林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摆》。歌名里的摇三摆呢，可不是随便起的，它原本呢是陕北人走路时自然洒脱灵动可爱的姿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形容青年男女相见时那种羞涩又灵动的模样。
1: 这首歌

0: 的一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又风趣，没有那一些非常青涩的修饰，全是山野间呢最纯真的一些情感。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满口口的白牙对着哥哥唱，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就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坡上青年男女相遇相望，心生爱慕的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羞涩与欢喜，当然也藏着陕北人这个非常爽朗直率的一个性格呀。
1: 姚三柏呢最早是从田间地头庙会秧歌里走来，是老百姓在劳作之余随口哼唱的小调，没有专业的编曲，却有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呢是朗朗上口，节奏呢是轻盈活泼的，唱起来呢自带一股喜庆的劲儿，既唱出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粹的爱恋，也唱出了陕北百姓呢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苦中作乐， 向往美好生活的乐观与豁达。接下来把这首《姚三柏》送给各位。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诺起来 FM 一零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一零一。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岗。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这位呢，是土生土长的榆林府谷汉子，深耕陕北民歌多年，用歌声传递黄土情怀，他就是陕北音乐人田丰。
1: 田丰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娃，出生在榆林市府谷县，从小呢就泡在陕北民歌的氛围当中。田间地头的号子，村里的秧歌调，耳濡目染之间就把这份黄土情刻进了骨子当中。他的嗓音呢是自带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沧桑，高亢嘹亮又不失细腻，一开口呢就有浓浓的陕北味儿。后来呢，他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的学校，系统来进行学习声乐，还先后跟着周发猛、阎维文、石占敏等名师来进行学习，既练就了扎实的演唱功底，当然也始终守住了陕北民歌的原生态的一些韵味，没有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腔调。接下来的时间就把田丰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在2012年，在首届的 CCTV 星光大道陕西分赛区拿下金奖，田峰呢就一步步在陕北民歌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年呢，他斩获了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的银奖、陕西省首届农歌大赛十佳歌手等不少的荣誉，还受邀呢参加过14届全运会开幕式，多次登上央视的《民歌中国》、星光大道和各大卫视的舞台，把陕北民歌唱给了更多人听。除此之外呢，他还经常呢走进军营、校园、乡村开展公益演出，把陕北民歌的魅力呢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用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田峰的一段清唱，我们一起听一下。
1: 不是他清唱啊。

斗万里，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

0: 作为陕北民歌传承人呢，田丰一边呢坚守传统，翻唱《天降黄河九十九道弯》《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等经典的非遗民歌，唱出最地道的陕北腔调，还原了黄土地的质朴与豪迈。一边呢又创新发行，然后呢发行了唱给亲妹子的歌、一把黄土一壶酒、陕北我的家等原创作品，把陕北人的乡愁、豪情和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旋律里，还尝试呢将现代编曲与原生态民歌结合，腔调呢更贴合年轻听众的喜好，让陕北民歌焕发新活力。
1: 如今的田丰呀，不只是一名歌手，还是榆林市榆阳区政协的委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那现在就职于榆林陕北民歌博物馆，一边登台演唱，一边呢是深耕陕北民歌的传承与推广。他经常走进中小学开展民歌的教学，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唱陕北民歌，学陕北的腔调，培养年轻一代的传承的力量，还整理挖掘府谷本地的一些民间小调，让更多濒临失传的陕北民歌呢是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经常会说，陕北民歌是咱们黄土地的一个根，是陕北人的魂，他这一辈子就是要把这一份的根脉守好唱响，让更多的人呢是听见陕北民歌的一个魅力，读懂黄土大地的深情与厚重。接下来时间就把田丰老师的一首《一把黄土一壶酒》送给各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袁娅维在2016年的时候为一部青春爱情剧《老师晚上好》配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以当代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剧情发展基础，开展了一段青春懵懂爱情的故事。女一号是关晓彤，那个时候的她呢，还是那种有点娃娃脸的样子。男一号呢也是蛮帅的，曾经一部很有名的爱情剧《巴黎恋人》当中的男主角，让无数80后小阿姨爱慕的颜值在线的大叔，现在看看他的照片仍然觉得非常帅。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这是电视剧《白袍之恋》的片头曲，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为了热门的相亲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插曲，在华纳唱片2007年发行。这一年也算是蔡健雅的事业上升时期，从前面的环球唱片转型到这个阶段的华纳时代，她的歌路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不像是第一张专辑一样那么小众有个性。2002年，她开始加入一些主流的旋律进来。当然，你说要蔡健雅完全妥协商业，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哪个阶段，你会发现他都是保持了他的音乐态度和调性，只是说大方向上他还是做了一点点的妥协和微调。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青峰的 Everybody Go Home。 其实你去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吴青峰真的有释放自己。这首歌的曲风很能够跟苏打绿时期的作品区分开来，乐队的时候更加趋向于 indie 型一点，而这个歌呢，基本上都是颠覆了原先那种小清新的味道，整体架构在复古的 disco 的范式当中，通过诸如像弦乐、放克、爵士、独立摇滚这些元素打造出来一个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Liam Marlin 的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我坐在这里。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翻唱自这一首歌。 Liam Marlin 呢是挪威的一个女歌手，98年出道，这首歌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 Playing My Game 当中的一首，随后他也在接下来的格莱美当中夺下四个大奖，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一位新人女歌手。后来林忆莲00年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又在国内传唱开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聊到这首歌，他说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一些养分呢，就造就了这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他也希望借这个专辑可以找回

自己的初心，就这当年也是花了2年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筛选出这些作品。另外他还邀请了小韩、方文山、易家扬、姚若龙这一些一线的作词人操刀。在2017年他拿了一个亚洲影响力大典上的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奖，这首歌就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在是中午十二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育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

0: 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这是他02年也是他们的一张 Happy Together 的新歌精选集当中的一首。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组合爆发的一年，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大受欢迎，并且也收获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少大奖。也从这一年开始， Twins 的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的标签，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手持一张他们的 CD， 偶尔也会有人听他们的歌听到痴迷吧。至少我曾经就主动买过他们的专辑，当时只因为想学会那一首《下一站天后》。这种为了唱好一首歌会花一周时间去单曲循环的经历，我想上班族实在是难实现了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后面这首歌是许飞的《那年夏天》，许飞也是民谣女歌手当中不太高调的一位。好不容易听到她的歌，可能也是看到她在北京的音乐馆开自己的小众范围的音乐会或者音乐节之类的。似乎从她第一次穿着背带裤坐在地上参加超女的海选，就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吧。许飞呢，也是一个并不从众，也不去讨好任何人听歌喜好的歌手。时间一转眼，这么多年过来，你会发现最经听的那些歌，还是曾经那些陪伴过你青春的歌。来听许飞《那年夏天》。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直用电脑和手机来传输信息，有一天给你一支笔，想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奋笔疾书，有些生僻字你甚至完全不记得怎么写，是大脑的记忆衰退了吗？西班牙的一位神经病学专家就指出，手写可以激活很多神经网络，提高人的认知功能。他特别强调写字对于儿童发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精细运动、手眼协调还有运动控制的能力。而对于成年人来讲呢，手写也是刺激大脑、促进前瞻性记忆和工作记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闲来无事的时候也提提笔吧，不要总是抱着一个手机不放了。下首歌来听刘德华《一生一次》。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好妹妹老歌新唱的作品《我的爱对你说》。我的爱对你说，这是李海英为叶倩文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唱的一首歌。叶倩文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的作品，而今天听到的好妹妹的翻唱也让这首歌有了新的味道和诠释。

袁弘明的名字在当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的被提及到了。曾经因为独特的情歌气质，他被大家叫做是音乐诗人。在出道之前，他是在传播公司做企划，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去酒吧驻唱。那个时候他还有张宇还有袁惟仁还做过搭档，早上大家就各自忙工作，到了晚上就凑在一起玩音乐。而那个时候已经是李宗盛学徒的张宇也乐于和大家一起分享他学到的精华。估计当年他们也是曾经在某个小吃摊上边聊音乐梦想边吃宵夜吧。一直到93年他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才慢慢的被大家熟知。今天带你来回味袁弘明的作品《地下铁》。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这首听，其实仔细看歌词，你会发现还蛮甜的，也很疑惑怎么写得出这么甜的歌词。不过呢，我倒是一直觉得他在舞台上抱着吉他唱情歌的样子真的很温柔。顺便说一句，这首歌的 MV 其实还蛮好看的，跑了好几个取景地，里面的风景都拍得很漂亮。

0: 继续带你来听听，
1: 这是电影版《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柯的创作。小柯创作了很多爆款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像95年的《神雕侠侣》的《归去来》，将爱情进行到底的

0: 等你爱我，咱们结婚吧里面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以导演陈思诚说，电影还没有开拍他就找到了小柯，希望这首歌由小柯来写。
1: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

0: 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这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林忆莲是有味道的女人，也是一个有味道的歌手。她的歌声我觉得是外表坚强但是内心细腻的女性的代言人。现在继续带你来听听收录在原来林忆莲专辑当中的这首《纸飞机》。为了走出妈妈病逝的沉痛的打击，林忆莲当时是全身心的投入了录音和制作的工作，从收歌、选歌、录音到后期制作到发行，她都全程参与。来听听看这首她参与作曲的《纸飞机》。歌词简单就很动人，描述了一个女生在公园里面听到小孩玩耍的笑声，让她回忆起了童年教她折纸飞机的男生。歌曲的开场和串场都是她女儿喜儿的笑声和童语开始的。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现在睡眠也有了新国标了，来看看你有没有达标。研究表明，长期的睡眠不足是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抑郁症、糖尿病以及肥胖的风险的，会损害你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免疫系统。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多睡睡觉。建议也提倡成人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从2022年起到2030年要达到7到8个小时。你每天都睡够了吗？达标了吗？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可儿家族这首曾经红遍全球的 Breathless。 虽然是摇滚乐曲，但是曲风却清新自然，讨喜的轻快的节奏会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又是全新的一周，把我们带上好的心情，一起来出发。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天间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伏谷小雨，其余县区有小到中雨，西部、中东部局地大雨，偏北风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28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7月12日，国家防总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紧急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据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日前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

证明服务完成升级，市民可以通过随身办全流程线上。7月12日上午，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进入到第5单元的赛程，男女组别多名参赛小组将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战绩，赛场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由分联。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和夏天蛮适配的一首歌，陆正廷那首歌叫做《热昏头》。

陆正廷的这样一首歌啊，叫做2026年的夏日全新单曲，慵懒清爽的轻嘻哈编曲，自带盛夏闷热的氛围感，松弛流畅的节拍搭配他标志性的气泡性的嗓音，把少年藏不住的暗恋心事尽写进了旋律当中。那其实这两天天气上一周就还好啊，而且呢这周一个雨水天气较多啊，这周日好像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赵乃菊《若不是因为你》。

我觉得很多的老歌被翻唱之后都赋予了全新的感觉，好像是一首新歌一般，就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赵乃杰若不是因为你。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何洁小情书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要聊到的这支乐队呢，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而且呢他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元素。2014年我们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看到他们，后来呢他们有很多的巡演，有很多 live house 的演出。2020年在央视直播的唱过夏天演唱会当中有他们，后来呢在开心麻花的新剧燃烧当中也引用了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且张成那一首人气很旺的你是年少的欢喜就是他们来创作的。是的，他们就是对角巷乐队，为我们送上把你的手给我。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久违歌声，这首歌名叫做《重播》。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北京时间1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四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7月10日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的海警风貌。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6年暑运期间，面对学生返乡、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多重客流叠加的出行高峰，榆林火车站、榆林渔阳机场、金准。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人都偏爱庭院清幽、鸟语林间的治愈画面，而巴金在昆明这座小园，暖阳覆青松，白花渐渐盛放，松鼠穿梭檐瓦，飞鸟枝头啼鸣，寥寥几笔将草木深林写得鲜活可爱。可是就是这样一座安静的小园，

子竟然藏着一段动荡的岁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巴金《寂静的园子》。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颗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了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忽然我听见羊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相互追逐取乐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他们跑了两三转架回到了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我刚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叽叽喳喳地讲话。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他们要告诉我的他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他们。我把手一挥，他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他们留住，他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禁忌，不过我知道他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园子里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正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寂静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进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禁忌，这是一种灾难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警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就锁门出去。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巴金《寂静的园子》。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充满着夏日氛围高晨威的一首歌，叫做《柠檬和咖啡》。早晨有喝咖啡吗？

成为柠檬和咖啡，柠檬的清甜搭配咖啡淡淡的，又可以完美的比喻艾美奇拉扯的小星星。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今天

看准地球。爱上副驾驶，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这个总会在某个时间段啊，突然而然变成了一位男副驾驶，你的感受又如何呢？是不是感觉车厢的凉意突然又多了一分呢？反正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起来最困难的一次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同时在副驾驶歌单当中呢，要跟你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今天的歌曲呢，算是各位可以来负责听着音乐，然后抖抖脚、抖抖身体啊，散发一些这个温暖的热量的感觉啊！此刻八首歌曲，帮你先抢先听一听。

OK 啊，帮各位先来听了一下八首歌曲啊，在歌手竞演当中呢，汪峰来唱这首《普通 Disco》啊，这首歌曲算是再次火了一把。然后今天呢，我在这个网上啊，就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今天选择了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他通过人声 Acapella 啊，就是听着非常的带感，一会儿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待会儿见。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跟你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热闹的氛围啊。大家呼声非常强烈的想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子明，普通 disco 纯人声的 acapella， 到底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说的再多也不如他唱的好听，先来听听看这首普通 disco。

来自于 Cabela 的普通 disco， 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否会让你觉得，哎，跟着律动一起来跳舞啊？这李子明呢，他呢，之前跟他有接触过啊，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主修音乐专业，啊，真的是年少有为啊。为什么突然要这样的感叹一句呢？因为发现自己老了。刚才播放的是第三首普通 disco， 那么下一首歌曲想听哪一首呢？之后继续回来。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驶。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听了很多这种啊非常有节奏感的，那么我觉得在最后一个小节就稍微的舒缓一下心情，好好的平静一下。第四小节，关喆和金志文的《老友记》。

这首来自于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应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哎，这个兄弟之间其实情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很温暖，对不对？还有最后一首歌来播放的时间，好听的音乐呢继续在进行当中。现在也开心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家人团团聚聚在一起吃一顿热热乎乎的饭，好好的聊聊天啊，然后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你先说这么多吧，我是你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期待我们下次的节目的邂逅，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了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听过这一首歌曲《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过后呢，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一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一些这种经典怀旧金曲的话呢，会引起极度舒适的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呢，我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李健在歌手舞台演唱的《Love Is Over》。今天呢，继续和你来聊那些香现场演唱，声音应该都是暖暖的吧？从常石磊到李健，同样的抚慰人心。而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给我留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个20多岁的人听这首歌会什么这么有感触啊，特别喜欢抒情王子李健。然后上雨说呢，八月照相馆李健唱的也很好听，我喜欢他的声音。奇怪的小胖他说，我去过李健的演唱会，李健呢在演唱会上说，谢谢我的听友们，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的厚爱，我全权接纳了。你们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is Over，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感是没有结束的，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在是下午四点。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深情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0: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哦，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1: 那一夜，我们不在夕阳下。

0: 乌云背后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今天这份歌单呢依然都是 live 的现场表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3166，他说想你的时候呢聊天记录，不会是想你的时候你在闹海吧。他说从嘴角微微上扬到最后怅然若失发呆一阵。五迷打卡，他说想念呐、比心动更深刻。在台词库当中，我也是搜罗到了这句话，请记得我，来自于影片《寻梦环游记》。其实在影片《寻梦环游记》当中呢，有太多的鸡汤类的台词，它当然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的。比如说，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你也将从这里彻底消失。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与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关爱和铭记，赋予人生以温度和生命力。请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想念你的人，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重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他在《寻梦环游记》当中会有哪些感受。
1: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请记住我，别忘了来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放给你听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九月底》。

0: 鱼鳞是我家，靠大家。
1: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现在是傍晚5点。
15: 17 o'clock。
16: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纷扰，还有

0: 蔡淳佳干净通透的嗓音像傍晚温柔的霞光，那这首歌呢写满了蛰伏与等待，哪怕暂时迷茫也始终相信前路有光。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
1: 你说但我知道结果，
0: 奔波了一整天，我们总藏起太多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对未来的期许，偶然遇见的心动，都藏在眼底。
1: 你说但你知道结果，
0: 那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也为大家已经开放了，各位呢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此刻路上的心情，或是你藏在心里很久的心事。
1: 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飞，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淳佳演唱到的有一天我会。
1: 你在看

看到听友小橙子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加班看不到尽头，听到这首歌突然又有了坚持。

下去的勇气。他说，我特别懂这种看不到结果却依旧咬牙赶路的感受。慢慢来，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总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想要去的地方。如果说期许是独自前行的底气，那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便是生活赠予的惊喜。下面一首歌来自于许嵩，《一见如故》。

许嵩细腻国风的旋律描绘灵魂契合的相遇，人海千千万，难得遇见无需多说就能懂你的人。

0: 看到听友山野来信分享说，上周呢偶然认识一位新的朋友，初次聊天呢就格外的合拍，原来真的存在一见如故，何其有幸能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遇见同频知己，愿我们都能拥有这般舒服的相逢。
1: 肩上靠的
0: 缘分呢，常常始于一眼心动。接下来呢，就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于任子墨演唱到的《那一颗心动》。

看到评论区，阿泽说，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喜欢的人，时至今日想起来依旧心动，一瞬间的悸动足以留存很多年，这份纯粹的美好格外的珍贵。

我们每个人呢，都像被生活牵动的丝线木偶，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总会有疲惫，想挣脱束缚的瞬间。郝云呢，用直白质朴的旋律，唱出了成年人藏在笑脸下的迷茫与对自由的向往。这首《逃跑的木偶》来送给每一个负重前行、渴望寻回自我的你。

我们的听友七七发来留言说，不管社交还是恋爱，总是下意识的就会迁就别人，活得小心翼翼，希望我们都能卸下身上的提线，不必讨好所有的人，好好的善待自己，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坦然的承认脆弱。就像张艺兴的这首《我不好》，诉说心底最真诚的柔软。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秋黄，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让往事随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人海相逢，无论相伴长短，遇见本身就是幸运。这首歌呢，来自于刘雨昕《幸会》，也用这首歌来致我们生命里所有相遇到的人。

简简单单一句幸会，包含了所有相逢的温柔、过客、知己、爱人，相遇就是缘分。

看到听友之下留言说，感谢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不管最后是否走散，相遇的时候是温暖的，这样的感觉永远难忘。茫茫人海有幸相逢，便是此生最大的一个馈赠。有相逢呢，便会有别离，最漫长的情绪莫过于想念。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我想念，来送给各位，也送给心里牵挂着某个人的，在收听节目的你。

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到隋唐盛世科举制。提起隋唐盛世，我们会想到繁华的长安城，四通八达的大运河，而真正撑起盛世繁华流传千年的核心制度就是科举制。在隋朝之前，古代选官主要靠门第举荐，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当时社会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世代做官，普通读书人哪怕满腹才华也没有出头之路。朝廷人才固化，权贵垄断官场，这也是之前朝代难以长久繁荣的重要原因。直到隋朝的建立，隋文帝率先打破了旧规，废除门第选官制度，开始尝试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立了进士科，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从此，朝廷选官不再看出身，不拼世家，只凭真才实学，给了天下寒门读书人公平的机会。短暂的隋朝埋下制度的火种，王朝则将科举制一步步的升华。唐太宗扩充考试规模，广纳天下贤才，武则天大胆创新，首创了殿试和武举。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同时呢，也让习武之人有了报国入仕的途径。到了唐玄宗时期，更是将诗赋纳入了考试重点，也间接推动了唐诗的空前繁荣。隋唐科举的诞生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超级变革，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家世垄断，畅通人才通道，无数的寒门学子可以通过读书考试来改变命运，入关为朝，入朝为官，为朝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既稳固了中央集权，也让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这也是隋唐能够开创盛世的核心密码。除此之外，科举制还重塑了社会风气，让读书上进成为了千年以来的社会共识。这一制度从隋唐起源，历经千年而沿用，不断的完善，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与政治，也成为了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制度瑰宝之一。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现在如果你打开童书榜单啊，你将看到的满眼都是什么职场厚黑学，还是漫画绘本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存法则呀，还有什么啊阳谋博弈呀，我看完我都懵了，不是现在屁大的小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吗？你要阳谋谁呀？你要啊，其实根本不是，而是靠砸钱投的头流霸榜，出版商批量复刻同质化的功利化内容啊，压低创作成本，搭配低价倾销，焦虑营销，收割家长钱包，一套话术是疯狂的贩卖内卷思维，利用家长怕孩子吃亏落后的焦虑，哎，制造消费闭环，短短一个主题就能衍生出五六个版本出来。几十万册的销量背后是被资本拿捏的育儿恐慌，平台算法更是乱象推手了啊！投流越多，曝光就越高，销量榜单持续正向循环啊！粗制滥造的功利绘本挤占所有的推荐位，充满诗意滋养想象力的正经童书彻底就失去曝光渠道了。在流量逻辑里面，用心打磨文字，构建温柔童话，反倒成了浪费成本的无用功。最可怕的是，这套成人博弈思维提前灌输给孩童，本该用来感受美好、培育共情与善意的阅读时光，全整成那些算计、设防、厚黑道理给你填满了。你说这么点孩子，你整那尔虞我诈的干啥？你说。你过早教会孩子玩谋略分利弊，把善良当成软肋，那完全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规律，你典型的揠苗助长呢。孩子需要的是纯粹的故事和想象力，不是成人世界那个内卷生存术啊。大量伪童书啊，持续侵蚀孩童的心智，恰恰印证了童年的警示啊！童年是专属的精神留白，一旦被功利思维填满，纯真便不复，就失去柔软的共情。纸畸形童书市场刻不容缓，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减少流量付费内容倾斜。出版行业摒弃短平快流儿童文学，家长也要放下那个育儿焦虑，分清启蒙读物和职场厚黑的边界。童书的使命是守护童真，不是让你整那个心那些个勾心斗角。你别让流量资本的收割套路夺走了下一代干净纯粹的童年呐。

0: 曲线。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郑州火车站出站的电梯啊，被诟病说常年贴满了故障告示，就是明明有电梯，但是用不了。哎，常年出现故障，一直处于维修，你看吧。旅客都留言吐槽了，说只修几年修不好啊。结果官方的说辞简单粗暴，说设备老化需要换新。说那意思，因资金未到位，只能无限搁置。哎呦我，一句等拨款，把万千旅客出行难处全部搁置。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狠狠地撕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敷衍底色。车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一座城市对外的第一窗口，每日人流络绎不绝啊。咱说拖行李的游客是吧？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有推婴。

门车的家长不全靠咱说你电梯化解台阶这尴尬的吗？结果你电梯长期停运，高高的台阶就成了拦路虎了，不仅出行麻烦，上下搬运重物还暗藏着摔倒磕碰的风险，投诉源源不断，哎，问题原地不止，你看流程走的是四平八稳，群众难这个无处解决，你说拿资金不足当成万能借口，本质就是懒政思维作祟。即便换新款项，咱说那也迟迟下不来，对吧？哎，临时配套补救措施啊，完全可以落地。你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你帮扶旅客，你搬行行李，搬运下行李可不可以？增设清晰的指引分流至其他的可用电梯行不行？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行不行？你说诸多的缓冲办法，你一项不整。然后你整一块致歉牌子啊，说那什么呢，这资金没到位，完无限搁置，你不纯敷衍人吗？这不是啊，对吧？草草应付，完全没有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追溯新闻，多年前该片区电梯停运问题就曾曝光过，时隔数年依旧重复相同的窘境，啥意思？这电梯咱说这顽疾啊，这是啊。你说这如今各地都在发力文旅，是吧？优化城市形象，可是交通枢纽基础配套长期失修，旅客一出站，好家伙，这个闹心的。那糟糕的体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口碑，你再亮眼的城市宣传有啥用啊？不都得打折扣吗？公共设施归属公众，建设维护的核心是便民，而非死板等待流程拨款。相关单位不能只会啊，你被动等资金是吗？你得主动靠前啊，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招标流程可以慢慢走，但是游客当下的困难你不能放任不管。城市治理好不好，全藏在细微的民生小事当中。一部停运数年的电梯，暴露的是治理精细化的缺失。希望管理方啊，兼顾长远的换新与当下便民，一边加快资金落实进度，一边赶紧补齐临时帮扶服务，别让冷冰冰的告示牌寒了来往游客的心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杭州亚运公园附近的一家零食店里，冰柜上面贴了一张手写的字条，说棒冰买十送一。老板说了，没办法，那销量上不去，就只能旺季促销了呗。这老板呐，对着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啊，就略显无奈。哎呀，那双眼呐，就没有神，就两眼直勾的，就是。说这并非是个例，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本该是雪糕批发最热闹的时节，但是全国多地经销商却普

套路定价你们玩没玩，你们整没整活？好家伙，就一个普通的雪糕冷饮，愣是让你们整成轻奢消费品。整吧，当年我说啥了，现在好了，没人买了吗？如今大众消费已经回归理性了，你整以前那一套不好使了。说白了咋的，夏天我不吃你那根雪糕我活不了了，但是我吃完之后你刺我一下我是真疼啊，我是啊，对吧？再加上你看现在线上雪糕也能售卖啊，那你咱说你线下各个零售点，你再整那以前那一出，不好意思，没人买。我跟你生意最好的逻辑永远是非常简单的啊，性价比为王，然后不收割不套路，消费者才愿意主动买单，否则你别说今年明年你还是韩流啊你。来说这个，最近啊，美国奥克兰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亲密相处的表现就越稳妥周全。说这个高认知水平的男性极少出现比如说言语羞辱、情感操控、胁迫伴侣等等伤人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捆绑感情，说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预判能力啊，他们更愿意主动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哎呀，咱说你这好话让你都说尽了都。那咋的呀，亲密相处的表现不稳妥不周全，就是智商有问题呗。你咋不直接点我名骂呢？说白了啊，脾气差、冷暴力、猜忌，还有什么猜忌伴侣，本质上我跟你说那就是啥呢，情绪自控差的表现。明白吗？我就有这种人，就弱者才喜欢在亲密关系里面耍威风、掌控别人，靠打压伴侣刷存在感。高认知男性看得懂啊，利弊也控得住情绪啊，清楚善待伴侣就是经营自己的生活，遇事讲道理，优先沟通，不内耗，不 PUA， 不制造情绪内耗。这是什么？这是见的世面多了。所以啊，宠爱从来不是妥协示弱啊，也跟智力没什么关系。你总拿智力说什么事儿？你说是？好好经营感情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生活选择。还是那句话啊，怎么讲呢？他毕竟是美国这奥克兰大学的啊，你们研究这玩意儿，在你们国内用就完事儿了啊，就别全世界各地瞎嚷嚷了都啊。纯添乱吗？这是啊，不是吗？你说。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刚刚说到了小店老板守着冰柜在那块唉声叹气，为啥呢？因为今年雪糕冰棒他卖不出去。来吧，看看咱微信平台啊，阿沙雷雷就说了，那咋的呀，蜜雪冰城一个现做的甜筒2块钱，软软的冰冰的甜甜的，一个冰柜高，一个冰柜里面雪糕动辄就4-5块钱，是吧？而且还会遇到雪糕刺客，一咬梆梆硬，所以我宁可选雪王。先说好，我这可不是给蜜雪冰城打广告的。但是人那个甜筒，说实话，我真吃过。的确如网友所言，软软冰冰甜甜，吃在心里面就得劲儿，你知道吧？你那个冰柜里面的雪糕一整10块钱，我吃着我心在滴血，我是说。暖风他轻轻地吹着说了啊，说现在这雪糕这价你咋吃啊，这玩意儿3块钱以下的没法吃，完了5块钱以上的也没见得多好吃，所以心一横，干脆我不吃。

看看。所以说你看现在消费者脑瓜子相当清醒，你动不动你就给雪糕赋予一个身份，他还成涉及人物了，是不是？哎呀我天，我吃他我有面子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 Q， 他就说了，一个雪糕5块钱，我不如买个大西瓜。那一个大西瓜5块钱可能下不来呀，朋友。这位叫做青青贫就说了，字了，都几十根几十根的买。你看我说啥来着？啊，网上批发就线上现在也能卖了，是吧？不像以前觉得说雪糕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线下买，因为什么呢？线上邮过来化了，现在人家解决问题了，线上的雪糕比你便宜多了。所以你就天天你就捧着你自己冰柜自己玩吧啊。再者说了，你那雪糕你这动不动卖我20块钱卖我10块钱，我看这个价我就已经凉快了。神秘太保团糖果佳佳也说了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大家呀都开始养生嘛，很多人都意识到夏季吃冰激凌或者是雪糕对肠胃不好，身体会秋后算账。哎，可能就是可能我还年轻吧，我就是啊。再看这个说啊，这个美国有个研究发现说，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白色风车就说了，这一点的确啊，其实不关性别的事儿，不论男女，有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谁相处都能过得好，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哎，你看你这就是清醒的人，你别动不动就男性一个就女性，你看你啥意思呀？你非得整对立那一出啊？这就好比啊，像清新空气也说了，就好比研究发现吃饭是治疗饿了的最佳方法。爱吃鱼的小花猫就说了啊，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你是怎么研究的呢？你告诉我呗。咋的，人两口过日子你还是躲人家衣柜里面仔细观察了？人家过日子的时候你在旁边吗？还给你还研究上了，你这是。忙趁东风放风筝，他就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不宠老婆的男人都是蠢呗。我刚才不就说了吗？你直接点我名骂我得了呗。那像我这种找不着对象的，那我啥意思？我是啊，智商我负数呗，我是啊。再者说了啊，不宠老婆的男人我觉得那就是蠢的，对不对？为啥？你不是蠢是啥呀？那不是你自己的老婆你不宠啊？那咋的，你自己老婆你不宠，你是要留着给别人宠吗？所以注意啊，一定要疼媳妇儿。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

0: 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0: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9: 那里靠傻子续嘛？
10: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在如果你打开童书榜单啊，你将看到的满眼都是什么职场厚黑学，还是漫画绘本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存法则呀，还有什么啊阳谋博弈呀，我看完我都懵了，不是现在屁大的小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吗？你要阳谋谁呀？你要啊，其实根本不是，而是靠砸钱投的头流霸榜，出版商批量复刻同。

同质化的功利化内容啊，压低创作成本，搭配低价倾销，焦虑营销，收割家长钱包，一套话术是疯狂的贩卖内卷思维，利用家长怕孩子吃亏落后的焦虑，哎，制造消费闭环。短短一个主题就能衍生出五六个版本出来。几十万册的销量背后是被资本拿捏的育儿恐慌，平台算法更是乱象推手了啊！投流越多，曝光就越高，销量榜单持续正向循环啊！粗制滥造的功利绘本挤占所有的推荐位，充满诗意、滋养想象力的正经童书彻底就失去曝光渠道了。在流量逻辑里面，用心打磨文字，构建温柔童话，反倒成了浪费成本的无用功。最可怕的是，这套成人博弈思维提前灌输给孩童，本该用来感受美好、培育共情与善意的阅读时光，全整成那些算计、设防、厚黑道理给你填满了。你说这么点孩子，你整那尔虞我诈的干啥？你说。你过早教会孩子玩谋略分利弊，把善良当成软肋，那完全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规律，你典型的揠苗助长啊。孩子需要的是纯粹的故事和想象力，不是成人世界那个内卷生存术啊。大量伪童书啊，持续侵蚀孩童的心智，恰恰印证了童年的销售里面的警示啊。童年是专属的精神留白，一旦被功利思维填满，纯真便不复存在。长期读这些玩意儿啊，那孩子就会养成处处算计的扭曲三观，就失去柔软的共情之力啊。整治畸形童书市场刻不容缓，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减少流量付费内容倾斜，出版行业摒弃短平快流水线套路，深耕优质儿童文学，家长也要放下那个育儿焦虑，分清启蒙读物和职场厚黑的边界。童书的使命是守护童真，不是让你整那些个勾心斗角的。别让流量资本的收割套路夺走了下一代干净纯粹的童年呐。

0: 有曲线，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郑州火车站出站的电梯啊，被诟病说常年贴满了故障告示，就是明明有电梯，但是用不了。哎，常年出现故障，一直处于维修，你看吧。旅客都留言吐槽了，说只修几年修不好啊。结果官方的说辞简单粗暴，说设备老化需要换新。说那意思，因资金未到位，只能无限搁置。哎呦我，一句等拨款，把万千旅客出行难处全部搁置。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狠狠地撕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敷衍底色。车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一座城市对外的第一窗口，每日人流络绎不绝啊。咱说拖行李的游客是吧？啊，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不全靠咱说你电梯化解台阶这尴尬的吗？结果你电梯长期停运，高高的台阶就成了拦路虎了，不仅出行麻烦，上下搬运重物还暗藏着摔倒磕碰的风险，投诉源源不断。哎，问题原地不止，你看流程走的是四平八稳，群众难这个无处解决，你这拿当成万能借口，按正思维作祟。即便换新款项，咱说那也迟迟下不来，对吧？哎，临时配

一套补救措施啊，完全可以落地。你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你帮扶旅客，你搬行行李，搬运一下行李可不可以？增设清晰的指引分流至其他的可用电梯行不行？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行不行？你说诸多的缓冲办法，你一项不整。然后你整一块致歉牌子啊，说那什么呢？这资金没到位，完无限搁置，你不纯敷衍人吗？这不是、啊。对吧，草草应付，完全没有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追溯新闻，多年前该片区电梯停运问题就曾曝光过，时隔数年依旧重复相同的窘境，啥意思？这电梯咱说这顽疾啊，这是啊。你说这如今各地都在发力文旅是吧，优化城市形象，可是交通枢纽基础配套长期失修，旅客一出站，好家伙，这个闹心的。那糟糕的体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口碑，你再亮眼的城市宣传有啥用啊，不都得打折扣吗？公共设施归属公众，建设维护的核心是便民，而非死板等待流程拨款。相关单位不能只会啊，你被动等资金是吗？你得主动靠前啊，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招标流程可以慢慢走，但是游客当下的困难你不能放任不管。城市治理好不好，全藏在细微的民生小事当中。一部停运数年的电梯，暴露的是治理精细化的缺失。希望管理方啊，兼顾长远的换新与当下便民，一边加快资金落实进度，一边赶紧补齐临时帮扶服务，别让冷冰冰的告示牌寒了来往游客的心呐、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吧。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生活资讯广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油

0: 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近，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1: 19 o'clock。
1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3: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故事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生活资讯。

0: 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介绍国家级非遗民歌的千年历史脉络。非遗民歌的起源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们在狩猎、祭祀、集体劳作中的呼喊吟唱，便是它最原始的模样。先秦时期，《诗经·国风》汇集15国民谣，成为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奠定了民歌原始而发的底色。
1: 秦汉时期，朝廷设立了乐府，专门采集各地的一些民歌、官风俗、知民情。《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一些名篇呢，就带着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吟唱的基因。唐宋时期，民歌呢是走向繁荣的，唐代曲子曲，包括有宋代的词牌曲调，大多呢都是源自于民间的小调，市井的乡野呢是处处有一些歌声的。
0: 在明清两代呢，是非遗民歌定型的黄金时期，茉莉花、走西口等经典曲目在这一时期形成固定的曲调，靠口耳相传延续至今。那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鲁艺的工作者深入民间，整理改编陕北民歌等，让原生态民歌焕发新生。
1: 2006年起呢，陕北民歌、蒙古族的一个长调等大批的一些民歌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民录，开启到了系统性的保护。千年的流传，这些歌曲呢是扎根生活、记录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活态的文化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谭晶老师的《小河淌水》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陕北的歌声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每一句唱腔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都装着黄土地的悲欢。今天呢，在音乐故事，我们继续走进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深情。
1: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能够去体现到旧社会陕北底层百姓苦难的经典小调。这首歌曲呢，就是《揽宫调》。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情歌的非常婉转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呀，土地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很多年轻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揽工做长工。他们天不亮就起身下地耕作。

为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却只能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辛辛苦苦一年，工钱呢还会被地主层层克扣，受尽了一些冷眼和欺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呢，是亲眼见证了这份的辛酸，就把懒工人们的一些委屈、无奈与挣扎呢，一点点的融进了曲调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懒工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当时那个年代的这种无奈与辛酸吧。

0: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会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上不一样的温暖与欢喜。它就是流传在榆林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摆》。歌名里的摇三摆呢，可不是随便起的，它原本呢是陕北人走路时自然洒脱灵动可爱的姿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形容青年男女相见时那种羞涩又灵动的模样。
1: 这首歌的一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又风趣，非常青涩的修饰，全是山野间呢最纯真的一些情感。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满口口的白牙对着哥哥唱，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就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坡上青年男女相遇相望心生爱慕的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羞涩与欢喜，当然也藏着陕北人这个非常爽朗直率的一个性格呀。
0: 摇三摆呢，最早是从田间地头庙会秧歌里走来，是老百姓在劳作之余随口哼唱的小调，没有专业的编曲，却有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呢是朗朗上口，节奏呢是轻盈活泼的，唱起来呢自带一股喜庆的劲儿，既唱出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粹的爱恋，也唱出了陕北百姓呢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苦中作乐，向往美好生活的乐观与豁达。接下来把这首《摇三摆》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3: Two。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这位呢，是土生土长的榆林府谷汉子，深耕陕北民歌多年，用歌声传递黄土情怀，他就是陕北音乐人田丰。
1: 田丰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娃，出生在榆林市府谷县。

从小呢就泡在陕北民歌的氛围当中，田间地头的号子，村里的秧歌调，耳濡目染之间就把这份黄土情刻进了骨子当中。他的嗓音呢是自带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沧桑，高亢嘹亮又不失细腻，一开口呢就有浓浓的陕北味儿。后来呢他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的学校，系统来进行学习声乐，还先后跟着周发猛、阎维文、石占敏等名师来进行学习，既练就了扎实的演唱功底，当然也始终守住了陕北民歌的原生态的一些韵味，没有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腔调。接下来时间就把田丰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在2012年，在首届的 CCTV 星光大道陕西分赛区拿下金奖，田丰呢就一步步在陕北民歌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年呢，他斩获了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的银奖、陕西省首届农歌大赛十佳歌手等不少的荣誉，还受邀呢参加过14届全运会开幕式，多次登上央视的《民歌中国》、星光大道和各大卫视的舞台，把陕北民歌唱给了更多人听。除此之外呢，他还经常呢走进军营、校园、乡村开展公益演出，把陕北民歌的魅力呢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用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田丰的一段清唱，我们一起听一下。
1: 不是他清唱啊。

斗万里，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

0: 作为陕北民歌传承人呢，田丰一边呢坚守传统，翻唱《天降黄河九十九道弯》《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等经典的非遗民歌，唱出最地道的陕北腔调，还原了黄土地的质朴与豪迈。一边呢又创新发行，然后呢发行了唱给亲妹子的歌、一把黄土一壶酒、陕北我的家等原创作品，把陕北人的乡愁、豪情和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旋律里，还尝试呢将现代编曲与原生态民歌结合，让老腔调呢更贴合年轻听众的喜好，让陕北民歌焕发新活力。
1: 如今的田丰呀，不只是一名歌手，还是榆林市榆阳区政协的委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那现在就职于榆林陕北民歌博物馆，一边登台演唱，一边呢是深耕陕北民歌的传承与推广。他经常走进中小学开展民歌的教学，手把手地教孩子们。

唱陕北民歌，学陕北的腔调，培养年轻一代的传承的力量，还整理挖掘府谷本地的一些民间小调，让更多濒临失传的陕北民歌呢是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经常会说，陕北民歌是咱们黄土地的一个根，是陕北人的魂，他这一辈子就是要把这一份的根脉守好唱响，让更多的人呢是听见陕北民歌的一个魅力，读懂黄土大地的深情与厚重。接下来时间就把田丰老师的一首《一把黄土一壶酒》

0: 匆，
1: 但记忆的声音以你所爱，
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里，不止和远方。

0: 蔡淳佳干净通透的嗓音像傍晚前路有光。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
1: 等你知道前
0: 已经开放了，听见广播当中下时光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此刻路上的心情，或是你藏在心里很久的心事。
1: 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背，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淳佳演唱到的《有一天我会》。

看到听友小橙子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加班看不到尽头，听到这首歌坚持下去的勇气。他说，我特别懂这种看不到结果却依旧咬牙赶路的感受。慢慢来，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总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想要去的地方。如果说期许是独自前行的底气，那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便是生活赠予的惊喜。下面一首歌来自于许嵩，《一见如故》。

许嵩细腻国风的旋律描绘灵魂契合的相遇，人海千千万，难得遇见无需多说就能懂你的人。

0: 初次聊天呢就格外的合拍，原来真的存在一见如故，何其有幸能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遇见同频知己，愿我们都能拥有这般舒服的相逢。
1: 肩上靠的
0: 缘分呢，常常始于一眼心动。接下来呢，就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于任子墨演唱到的《那一颗心动》。

看到评论区，阿泽说，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喜欢的人，心跳一下子就乱了节奏。时至今日想起来依旧心动。一瞬间的悸动足以留存很多年，这份纯粹的美好格外的珍贵。

都像被生活牵动的丝线木偶，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总会有疲惫想挣脱束缚的瞬间。郝云呢，用直白质朴的旋律唱出了成年人藏在笑脸下的迷茫与对自由的向往。这首《逃跑的木偶》来送给每一个负重前行、渴望寻回自我的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人海相逢，无论相伴长短，遇见本身就是幸运。这首歌呢，来自于刘雨昕《幸会》，也用我们生命里所有相遇到的人。

简简单单一句幸会，包含了所有相逢的温柔、过客、知己、爱人，相遇就是缘分。

看到听音说，感谢生命里出现的满，最后是否走散，相遇的时候是温暖的，这样的感觉永远难忘。茫茫人海，有幸相逢，便是此生最大的一个馈赠。有相逢呢，便会有别离，最漫长的情绪，我想念，来送给各位，也送给心里牵挂着某个人的，在收听节目的你。

铺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到隋唐盛世科举制。提起隋唐盛世，我们会想到繁华的长安城，四通八达的大运河，而真正撑起盛世繁华流传千年的核心制度就是科举制。在隋朝之前，古代选官主要靠门第举荐，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当时社会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世代做官，普通读书人哪怕满腹才华也没有出头之路。朝廷人才固化，权贵垄断官场，这也是之前朝代就繁荣的重要原因。直到隋朝的建立，隋文帝率先打破了旧规，废除门第选官制度，开始尝试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立了进士科，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从此朝廷选不拼世家，只凭真才，给了天下寒门读书人公平的机会。短暂的隋朝埋下制度的火种，繁荣的唐朝则将科举制一步步的升华。唐太宗扩充考试规模，广纳天下贤才，武则天大胆创新，首创了殿试。

0: 式和武举。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同时呢也让习武之人有了报国入仕的途径。到了唐玄宗时期，更是将诗赋纳入了考试重点，也间接推动了唐诗的空前繁荣。隋唐科举的诞生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超级变革，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家世垄断，畅通人才通道。无数的寒门学子可以通过读书考试来改变命运，入朝为官，为朝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既稳固了中央集权，也让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这也是隋唐能政事的核心密码。
1: 舆论文明，核心价值观，
2: 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猫，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不好意思。

0: 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1: 所有美好的事

0: 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街，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要聊到的这支乐队呢，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而且呢他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元素。2014年我们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看到他们，后来呢他们有很多的巡演，有很多 live house 的演出。2020年在央视直播的唱过夏天演唱会当中有他们，后来呢在开心麻花的新剧燃烧当中也引用了他们的很多作品。

并且张成那一首人气很旺的《你是年少的欢喜》就是他们来创作的。是的，他们就是对角巷乐队，为我们送上《把你的手给我》。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久违的曲海翘的歌声，这首歌名叫做重播。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0: love you。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唱歌的这个男生名叫做许君，我特意去听了一下他的专辑《美梦公司》。你知道吗，许君发生了很多变化，他把酒戒了，剪短了长发，并且坚持健身。健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判若两人了，已经比以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多到身旁的朋友甚至以为他去开了个眼，他只不过是瘦了而已。他的生活态度跟罗曼·罗兰的那句话可能有点接近啊，在认清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接下来听到由许君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叫做《问题》。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美秀集团。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怪，但是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无一无二的宝藏魅力。这是一支来自于宝岛台湾嘉义的乐团，除了主唱之外，即正式成团在2001作为核心，把实验的声响融入了乐队编制，多种曲风都会有。他们想做的是最标新立异的实验音乐。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跟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歌非常的像，歌名还是会寂寞。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听歌的你们，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方大同的生活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不是方大同的作品，但是这首歌里面有满满方大同的印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大同的公司签下了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女歌手王诗安，而且这一首 Hello I Said， 有人猜过王诗安是不是方大同的女朋友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抒情 R&B 作品，来自于王诗安的 Hello I Said。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琪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听上去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纯粹的校园民谣，更多的是新民谣风格。听到黄玠作词作曲的歌，歌名《25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谱。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景。
2: 城市上越爱生活，爱上101。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机。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我想你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一

0: 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现在是凌晨0点。
14: OK。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订了两块车，没有车票。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十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人不多见，特别在闪电世界，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咖风》。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衡山小到中雨，定边、靖边、嘉县、米脂、梓州、清涧中到大雨。绥德、五堡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3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神木、府谷阴天转多云，梓州、绥德小到中雨，五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记者从榆林受西风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4日到16日，榆林市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北部有小到中雨，西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为14日午后到夜间和16日白天，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每小时，过程累计降水量北部8到20毫米，西部、东南部40到80毫米。那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本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水点状散发，过程期间呢将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水的影响，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的风险较高。那么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地境市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综合研判强降水天气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做好联防联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碳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日前已公布，7月13日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照招生简章填报志愿。2026年暑运大客流持续攀升，青海、新疆双向旅游流、探亲务工客流叠加，为满足广大旅客跨西北长途的出行需求，7月12日至7月18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每日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7月11日，石卯遗址考古工作推进暨成果出版座谈会在神木市召开，石卯系列考古报道《巅峰考古学家说石卯》在会上正式发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